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蟹？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银河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里山海情，从云和深山到吴兴街头，一份农特产牵起山海情。聚焦乡村公共停车，小切口坐实服务大文章。力争2026年底投产，云和这一半导体项目加速推进。自2021年吴兴区与云和县开启山海协作以来，消费帮扶便成为两地携手共富的重要纽带。通过产销精准对接、品牌双向赋能、渠道多元拓展等为抓手，搭建起山区好物出山、城乡资源互通的连心桥梁，让生态优质的云和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进吴兴千家万户，切实把山海协作的帮扶情谊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实景实效。
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吴兴区乐城里商业街区的吴上兴鲜湖州白山馆，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梯园稻鱼米、白鹤尖酱菜、猪村挂面、云和黑木耳等20余种来自云和的农副产品整齐陈列。
2: 像白鹤尖的一些牛肉酱啊，这些菌菇类啊，在我们当地还是比较畅销的。
1: 作为吴兴区本土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吴上兴鲜依托线下门店、线上平台及供销系统渠道，让云和县深山好物走出乡村，走进都市，既丰富了吴兴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也拓宽了云和山区群众的增收渠道。
2: 这个我们销售的渠道呢，推荐的渠道呢有很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有直播；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进机关单位进行摆摊市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线下的门店，就是老百姓的一些采购，在当地也是比较受欢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单位工会的一些福利的礼包的一个些采购。
1: 数据显示，近两年来，吴兴区通过吴上兴鲜等各类渠道，年均销售云和各类农副产品约600万元。
2: 我们肯定会加深的一些合作，包括就是在这几年中，就是老百姓反馈的一些想需要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也会跟云和当地来对接。
1: 接下来，云和与吴兴将持续深化协作，进一步丰富产品品类，优化产销对接，强化品牌推广，推动更多云和优质农特产品走进吴兴，走向全国，让跨越山海的帮扶之花结出更加丰硕的共同富裕果实。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0: 改造提升乡村公共停车位是2026年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我县立足山区乡村实际，以重点村组团片区为核心，结合各村地形、人口分布及交通状况，优先盘活村委广场、边角地等公共区域，科学划定乡村公共停车位，在规范车辆停放秩序的同时，进一步提升

0: 乡村发展活力。
1: 在锦水滩镇石浦村公共停车场，村民雷宇华刚从县城办完事回到村里。宽阔平坦的停车场，整齐划一的停车位，让他回家的路途多了一份舒心。
2: 就是原来呗，我们那个村头下来呗，一条马路上回来的车子都没地方停，都是停在路边的，对于交通安全来说也是个隐患。然后村里面现在建了这么一个停车场呗，可能也有20几个车位，这样子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也排除了那个安全隐患。
1: 作为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落地以来，石浦村配套停车场及挡墙建设项目顺利启动建设。通过流转，一块1000余平方米的闲置菜地变身乡村公共停车场，规划新建了20余个公共停车位，结束了该村无停车场的历史难题。
3: 那去年五一呢，我们通过温州小样园艺公司举办了一个大型的花展，然后呢，当时日均的游客数大概有7000到8000人，密集的人流也暴露了我们停车难的一个短板。正好这次有政府的一个补助，帮助我们建设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为我们村庄今后发展文旅产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据了解，今年全县计划建设90个乡村公共停车位，目前已落实在石浦村等4个村率先展开，预计今年4月底可全面完工。记者叶珊珊、叶一鹏报道。
0: 连日来，位于云和经济开发区赤龙区块内的浙江晶圆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电子及硅材料及抛光片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项目桩基工程正高效推进，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设投产。
1: 该项目由浙江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晶瑞电子成立于2020年5月，总部位于丽水市经开区，是一家深耕半导体材料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硅外延片、智能感知系统应用特种硅胶片等特色产品。2025年公司实现产值3.28亿元。2025年，晶瑞电子精准布局云和，投资建设电子及硅材料及抛光片生产线项目，项目分2期实施，一期用地约50亩，规划建设年产600吨单晶硅棒及180万片抛光片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通信、高端设备制造等领域。
4: 我们估计2到3个月厂房能够全部建起来，争取是9月份通电，进设备，争取今年年底能出产品。
1: 该项目是我县招商引资的重点产业项目，也是当地深耕半导体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项目的落地建设不仅能充分发挥晶瑞电子的技术市场优势，还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加速形成半导体产业集群，助力云和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高地，为丽水乃至浙江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记者雷建飞报道。
0: 5月24日，我县同享家风爱满云和亲子公益市集在童话小镇启幕。活动依托家庭教育周开展，由县妇联、文明办、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众多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实践与陪伴中解锁家风教育新方式。
1: 本次公益市集创新设置4大特色板块，融合劳动实践、财商启蒙、亲子协作与公益奉献，打造沉浸式家庭教育实践场景，跳蚤市场内孩子们化身小小摊主，自主整理闲置书籍、玩具、手工艺品，独立吆喝意下，自主交易，在真实的交易体验中锻炼沟通能力，树立勤俭节约、低碳环保的理念，让闲置物品焕发新生。美食摊位前香气氤氲，各家庭亲子携手现场制作，售卖炸物卤味、手工冰激凌、鲜榨果汁等美食，大家在分工协作中增进亲子温情，培养分享互助的美好品德。活动同步开放志愿服务与爱心捐赠板块，不少家庭主动报名值守岗位，维护现场秩序，清扫场地卫生，用点滴行动践行志愿精神。活动最后，大家还将市集经营收益捐赠助力困难群体，所有善款由县慈善总会统一公示，专项帮扶困境家庭，让善意持续传递。
5: 我们依托家庭家教加分宣传月活动为契机，以实践体验为载体，引导广大家庭涵养公益爱心，传承勤俭美德，在动手实践中将节约的理念、公益爱心

0: 植根于孩子的成长全过程。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类似的加分实践活动，推动优良加分家训在银河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1: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主播看银河，今天我来说，五月天气已加入盲盒套餐，前脚天晴，后脚暴雨，五月猜不透的云和雨。
3: 我是吴大胆，预判天气是我的专业，从业至今我从未失手过。
4: 正值五月，无风无云，气流平稳，
3: 以我的专业判断，云和今天绝对不会下雨。
5: 哼，我就说吧，根本不用带。
6: 五月的天气太放长了，下次出门一定要乖乖带伞。
4: 吃一切长一智，五月天气变数大，依我判断今天肯定要下雨。
7: 不带伞就淋雨，带了伞就晴天。五月，猜不透的云和雨。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装呀，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白领，怀揣生态农业梦，毅然辞职返乡，创建高产高效的四季豆基地，在田野上书写亮丽的青春答卷。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奋斗故事。

0: 哎呀，你妈的！接吧，我已经跟他说你给我买房了。哦，哎，老爸，你好。
1: 你终于办成了一件大事儿，一件正确的事儿，一定表扬啊！
0: 哦，好，合同给我看看呐。合同？合同？
1: 啊，妈，今天啊付的是定金，首付款过几天才付呢。你看，你看，这楼书看见了吧？哎，
2: 行了行了，好，
1: 过几天付了那个首付款之后，咱们再痛饮三杯啊。今天就怎么着，妈再见。
0: 哎呀，一个礼拜没，要是没买房的话，还是得穿帮了呀。我还是给你妈招了吧啊。
1: 你等等。一周之后肯定买。喏。
0: 你跟魏成借了20万啊？
1: 嗯，加上我自己攒的首付款应该够了。这钱是他主动借我的。
0: 不是，还无息？
1: 本金是要还的，
0: 上面没写什么时候还呀。
1: 他说离婚的时候还。爸，你放心，有钱了我。
0: 银两有点大，爸得捋捋啊，捋捋。
1: 嗯，水给您放这儿了啊。
0: 哦。

燕子，爸爸总是担心你被城里人欺负，现在看来既不是魏城的优秀错了，也不是咱的自卑错了，是今天大家都只相信钱，不相信爱情了。我这一辈子还没骗过你妈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骗得我不安生啊。所以昨晚我跟你妈说了，她没有骂我，只是让我回家，给你和魏城腾点空间。房子买不买，你做主吧。祝你们幸福啊！

0: 画的再好看，都没有我看得见摸得着冷冰冰硬邦邦的真机器感觉好。
1: 我们俩也一样，等着你早点拨款购买设备安装调试。
0: 那要填满这里得需要多少钱？
2: 按照购买为主，整合一批、集成一批、优化一批原有设备的方案，大约需要3.1亿元。
0: 确实节省了不少啊，
1: 冯总。那您看能不能赶紧上会？
0: 未来麓山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全面实行智能制造的话，得需要多少个这样的 IoT 车间？
2: 这个跨越是不是太大了？
1: 至少30。
0: 也就是100亿啊。
1: 方总，我们只要那3.1亿，不要那100亿。
2: 对。
0: 但是我得想啊。
1: 是，可是公司拿不出100亿，能拿出来3.1亿。那什么意思？
2: 谁让你说那30个爱物车间呢？
3: 100亿。
0: 综上所述，我提议立即启动麓山智慧工业园项目，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吧。
4: 方董，魏成他们搞的 I5 车间这事儿，明董当时确定是试点，不是大面积铺开呀。
0: 先试点再推广，确实是平时很稳妥的模式。魏成的 I5 车间从建成到生产最快也要8到10个月的时间，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搞3通1屏基础建设还得要3年，我们等不起啊。
5: 一边试点一边开始工业园的基建，试点成功，基建完成，经验推广，确实能省时间。但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这100亿啊？
0: 这个基础设施啊，用不了这么大的投资。我算了一下，大概也就39亿。如果加上政府的入园补贴，我们还能省一点。
3: 那我们还是拿不出来呀。
0: 诸位，请看啊。如果把长使馆以东筹建的新办公楼以西、仓库的以南这一片地把它给卖了，钱就应该够了。

0: 城史馆，
1: 我们可以把城史馆搬到新公园园区里重新再建。
2: 徐队长，明天见。
3: 明天见。
4: 明天见。

0: 这不怪我，你比约好的早6分钟。
1: I5车间的资金董事会批了吗？没有，要不然我哪有时间玩游戏？是不是因为方董要卖了长使馆那块地，所以没达成共识啊？是，他想早一点启动吧。我是充满希望的。你知道吗？像我师父还有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们，他们其实都是拒绝拆长使馆的。
0: 我不知道，其实董事会的工作吧，反倒容易做通，就是这些老同志们，他们的工作才难做。老同志爱回忆，这很容易理解，可光有回忆不发展也不行啊。
1: 那能不能和方董商量一下，暂停工业园，先开启你的I5车间计划？
0: 我原来想过，但是方董在布一盘大棋，他是对的。
1: 但是那也不能说那些老同志们都不对吧？
0: 没有说不对，
1: 数字化、智能化的麓山确实是很好，但是在他们的脑海里啊，可能想象不出来这个I5车间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想象不出。

0: 董事长，您知道他是谁吗？
1: 你是想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对吗？他是马大庆的爷爷，陆山兵工厂第一代的钳工。他手上的这个钛钻，就是他生前用过的。牺牲的时候，马大庆的父亲才刚刚5岁。这位是马大庆的父亲，义务计划期间进厂当的焊工，最后是老八级退休。如果算上马岩，他们老马家一共是4代陆山。
0: 董事长，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马大庆不愿意拆这块地了吧？
1: 李姐，我也谢谢你专门来提醒我。
0: 那您还要卖这块地吗？
2: 你是想让我放弃，对吗？
0: 我就是心里非常的矛盾。
1: 我也很矛盾。
2: 说实话，我重新当这个董事长，我应该谨言慎行才对。但是陆山要想成为世界的一流企业，
1: 不抓住智能制造这个互联网关键的窗口期，一旦错过，再追就难了，还得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行。
0: 我再去做做马大庆的工作。
3: 董事长，出事了！
2: 怎么了？
3: 马大庆带着几十名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坐在省使馆门口，他们反对卖掉这块地，要和领导沟通。
0: 我去劝劝。
1: 还是我去吧。
0: 不是，现在他们情绪正激动，你又坚持要买地，这怎么谈呢？我担心矛盾会激
3: 化。宋王伯说的对，您最好还是别去了。
1: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还是去吧。你别出去。

0: 各位老领导啊，老前辈、老师傅们，今天天挺热的。
1: 如果找我谈什么事儿的话，能不能到会议室去谈呢？
2: 哎，对对对，
3: 我们去。
4: 方总，道理很简单，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根，至于去哪儿谈这个不重要，你就告诉大家一句话：这个地是卖还是不卖？
5: 不能卖，
6: 不能卖。
0: 听我说啊，
7: 绝对不能卖。
1: 根在，我们大家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再问一句，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呢？马师傅，您爷爷那一辈告诉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赶走小鬼子。您父亲那一辈说，咱们工人有力量，改造的世界变了样。到了您这一代，追求的是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的大国工匠精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下一代要怎么做？我认为他们要做就做追求世界一流的企业。
4: 你说的挺好，就跟你当初搞那个重工换金融的时候不是也说的挺好吗？那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8: 方总，反正我们大家不想看你空手画饼。
9: 不行，
1: 我不是画饼，我不是画家，不画饼，我是企业家。
9: 不行，
1: 大家听我说，我不是画饼，
10: 就是画
11: 饼，就画饼，
1: 能不能听我说，听我解释？
12: 各位叔叔阿姨、
13: 爷爷奶奶，别激动，这血压升上去容易，它降下来难呢。
4: 魏成，我们不是反对你搞那个爱武车间，我们是反对他们卖这个地方。
13: 好好，我明白。大家给方董一点时间，让他消化一下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12: 正好趁着大家有时间，给大家看一看8个月后爱武车间是什么样，行不行？来来来，
14: 来给您一个。
4: 不是你们弄这个东西能行吗？啊！
13: 你要想让大家改变，就得开拓眼界。
12: 你也带一个，给我一个来，有一个。
4: 50块钱一个，我租的呢。
14: 对。
12: 都带好啊，别带反了。

0: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块钢板从北门进入，经过数控激光等离子切割机下料中心，变成了零配件，看到没有？再往西，进入到了自动除锈除氧化中心，看到没有？接着往南，进入豁口洗边卷板变位中心，再接着往东，焊接中心。 由你们自己来指挥那些机器人完成所有焊装，有没有？然后往南进入到数控昂洗中心进行精加工，再然后就是进入到弓箭抛完喷砂中心、涂装中心，最后由南门进入到总装中心，看到没有？
1: 好了，
2: 队长，啊，
1: 我刚才看见，这些东西以后都会变成真的，
2: 那都是真的呀。那8个月以后，你弄的那个车间就是这样，都看不见几个工人。
1: 日本1984年就已经有了实验用的无人车间了，我们未来的竞争更像是龟兔赛跑，乌龟想赢，你寄希望于兔子睡懒觉吗？那不可能。 我们只能搭上数字化这般快车，2年之内建成30个 I5车间，产能提高5倍。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骄傲地和我们的先辈说：我们没有辱没你们的英名。

是明董吗？是明董，他怎么来了？亮哥，你怎么把明董给推来了？别怪他，是我要来的。对不起了，我就不站起来了。咱们陆山，凭着大家。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镜头，走了70年了。但到了今天，互联网的时代，勇者胜，那可就变成智者胜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瑞州、魏成提个要求，你们能不能让我看见？ 30个，爱我的车间，拜托了，拜托了，各位老姐姐、老哥哥们，我们呢，再给他们2年时间，让他们帮着我们。 帮着我们的先辈做一个大梦，做一个好梦。

0: 这次你要是敢不成功，这些老同志们集体上网，我把你骂死。
1: 惜君生与义。

0: 都准备好了，来，小朱老板呀，啊，天气可热起来了，现在这个宵夜市场可火了，哎，这个龙虾你不搞一点？哎，
1: 有钱不赚，我又不傻，这不我们店金师傅回家了，就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哪忙得过来啊？给我
0: 是吧？哎。

我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快要撑不住了。回来了，你以后不用自己撑着了，再也不用自己撑着了。

0: 好的。
1: 好嘞。谢谢您啊，哎，再见。

0: 我不是跟你说了今天晚上加班吗？
1: 就你一个人加班啊？
0: 怎么了？还不是你老婆呢，叫查岗啊？
2: 一个人加班好，免得我过来你尴尬。我来给你送一点温暖。
0: 吃不了。
2: 你别紧张，我知道这儿不让吃东西，重要的是会罚款。等你忙完了，到外面吃。谁在给设备升级啊？
0: 厂家的技术人员。
2: 人呢？
0: 远程升级。
2: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远程升级存在技术风险，存在漏洞，存在被黑的可能性？
0: 哎，你别白呀，我这马上就升级完了。
2: 你不要以为机器生产机器就只要电脑不要人脑，人脑不行什么都不行。
0: 我是猪脑行了吧？这万一今天升级不了，明天还要耽误进度，挨骂的还是我。
2: 如果被黑了，不仅仅是挨骂，你这个副主任也都没有了。
0: 你别在这吓我了，黑客要这么容易黑的话，那他们也太容易当了吧。
2: 好，我演示给你看。黑你这个系统还真不难，

0: 10个毫米啊。但是你说咱们这也没有什么核心机密数据，他们干嘛要黑我们呀？
1: 那你去问公安。算是长记性了吧？我现在恢复校准参事。
0: 那你恢复着，你赶紧给我恢复回来，我去看看其他机器。
1: 我只黑了3号机，你看其他机器干什么呢？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没人，不可能啊！我昨晚在外面守了一夜，没有发现一个人离开。
1: 什么味儿啊！闻起来这么恶心。

怎么了？人头。

0: 是你杀的？那两个人头，其中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个姓余的都尉。另外一个是谁？他自报过家门，说是清河崔无忌，比余都尉来的还要晚些，非要住在甘棠驿。清河崔无忌，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
1: 当时睡得正香呢。刘十八，我问你，这甘棠驿内可有一个冰窖，挂着很多肉？
0: 没有。
1: 你胡说！
0: 我昨夜去过那里，还看见你和一个穿红袍的人在一起。这驿馆中根本就没有冰窖，你又是怎么去的？或许你是出现了幻觉，又或许。 你是在做梦？住在甘棠驿的人啊，经常会这样。幻觉？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也经常一闭眼啊，就幻想着自己考取了功名，金榜题名啊！<笑>
2: 大胆刘十八！
0: 杀了人还敢如此狂妄，把他押回县里。
1: 是。
2: 等等，
1: 这一夜裴小姐和薛环一直住在左上房，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人你是怎么杀的？
0: 我用迷香迷晕了他们，割下脑袋即可，还需要什么动静？
1: 锅里只有两个人头，其他人呢？还有。
2: 余都尉和崔无忌的尸身在哪里？那你怎么不先问问我，为什么要杀人？
1: 为何？
2: 因为他们杀了我的小白。
1: 小白是谁？
2: 孟非，是那条白色的蟒蛇。
0: 你怎么知道？
1: 那条白蟒。
2: 是我杀的。什么？我好心好意留下了你和苏武明的性命，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小白？
0: 那条白蟒欲加害于我，若不杀他的话，我自己的命也不保。看来最该死的也是你呀，卢凌风，你不得好死！
2: 杀人凶犯，还敢口出狂言，还有王法吗？那两个人的尸身，还有剩下的人，到底在哪里？
0: 被我的蛇吃了！
2: 胡说！
0: 你到底有多少条蛇，能吃下这么多人？你想看看吗？让他们放开我！

0: 不在跟前吗？这些蟒蛇是有灵性的，而且是无辜的，就放过他们吧。
1: 罗凌风，细菌小姐说的有道理，也许。

0: 罗连峰，你要干什么？我一把火把这里烧了算了。不可！此案还有很多未解之处，你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恐怕将成为永远的谜。苏行为，你的意思呢？
1: 我想说啊，这里虽是废邑。
0: 但毕竟是官家之所，若是一把火烧了，我无法交代。这样，你把刘十八交给我，我一定查清此案，严惩凶犯。嗯，
2: 被害者肯定不止这几个人，起码我还知道有一个云游的僧人不久前死在这里。
0: 我原本以为那个姓余的都尉是个大恶人，没想到你。
3: 才是真的恶贯满盈，
4: 苏行为，那这里就拜托你了。
5: 苏司马，祝你此次南下一路顺风，不再有半点凶险。
0: 告辞。
5: 先生，您就答应我吧。
0: 我说，你小子挺贪心的，驾车送小姐回长安即可，还多签一匹马干什么？
2: 我家小姐让我签的，与你何干？
0: 罗林峰，这回热闹了，喜君小姐要与咱们一同南下。
2: 苏明，这不好吧？
0: 有何不好？是我邀请喜君小姐到南州去游玩散心的，你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参军，我定的事儿，用得着征求你的意见吗？不过喜君小姐啊，我们需要步行去南州。
5: 这一路上你可能会吃点苦，
4: 有车有马，先生为何要步行啊？
5: 要说这事儿呢，跟令尊还有些关系。
6: 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5: 原来如此，公主不允你骑马，也不许你坐车。 这有什么难的？让薛环骑马，您坐在薛环骑的马上就行了。只是要劳烦卢参军为我赶车。啊，薛环从晋培府就在马厩干活，马骑得可好了。他人又小，占不了多大地方。先生只管放心，与他同骑。哎。
0: 喜君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就这么定了，让薛环骑马，我坐马，就不算违背公主懿旨了。罗林峰，你就给喜君小姐赶车，这是你的福气。好，现在就动身，下南州。

0: 这南州城是蛮荒之地，怎么真是？
1: 卢将军有所不知，这南州就是南方的长安洛阳，此乃繁华之地，富贵之乡。

0: 所以才会有这番景象。哎，罗长史，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一直在城门口迎候吗？
1: 我这都迎候了3日了呀。<笑>老弟呀，知道你辛苦了，可是3日也要等啊。
0: 赶快去城门口迎候，以后中午用饭呢都不必回来了，我自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
2: 看官服，那位应该就是四师了。

0: 现在苏司马已经到了刺史府门口了，你还不知道？我还不快拜见苏司马？
1: 您是长史，我是司马，苏明拜见长史。
2: 久仰久仰，
0: 南州刺史熊千年在此拜见苏司马。
1: 哎呀，使不得，既到南州，我就是您的下属，怎么能受您如此大礼？苏明拜见刺史。哎
0: 呀，我虽是刺史，可兄台是从长安来的，不仅是嫡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熊某当敬啊。哼，敢问这位是？
3: 啊，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刺史。
0: 随从？这恐怕是表面上说给别人听的吧。如此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世俗，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
1: 此事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
0: 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4: 正是家父。
0: 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你看你看，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
4: 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此番前来南州已是多有打扰，何须准备？哦，
0: 裴小姐到南州可是奉了侍郎之命，有什么需要熊某协助安排的？
4: 没有没有，都没有，只是我临时起意随苏司马南下，无外乎游山玩水而已。
0: 今日宴席啊，还差一人。哦，
5: 苏明卢凌风，别来无恙啊。
1: 你不得放肆！
0: 苏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冒充是您的人？
5: 我没有冒充，我们确实是一路同行南下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马稍微快了一些，早到了半个月。
1: 还钱！
5: 先撒开，撒开！多大点事儿？瞧你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拿着，多给你点利息。
1: 这么多钱，
5: 非偷非抢非骗，是熊刺史给我的酒钱，不信你问他。
0: 苏兄，千万别误会，这可是从我俸禄里出的。
1: 苏某约束下属不严，惭愧之至啊。
5: 谁是你下属？我是散仙。再说了，我也没跟熊刺史要钱呢，我只是把你和卢凌风的身份来历告诉了他，他们愿意这么好吃好喝招待我，我有什么办法？
0: 二位不必多想，南州地处偏僻，很少能有从京城来的人，但凡来的呀，我都会这般招待的。
1: 承蒙刺史长史盛情，我替他们俩赔个不是。来，
5: 带上我。望云楼的酒啊，香醇可口，回味无穷。这要是落下了，多遗憾啊，是不是？
0: 哎，卢兄，卢兄，想必你们在京城吃过佳肴无数，但这道菜可是我南州特产呐、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5: 这个老少相携啊，其实它就是嫩笋炖老鸡。我费鸡师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鸡，就是这种做法最好吃，我连续吃了这么久，

0: 是没吃腻。
1: 你别光顾着自己吃，现在司马府上喜君小姐还有赶了一路车的小薛环都饿着肚子呢。
0: 谁？喜君？裴坚之女？她也跟你们一同南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2: 这道老少相携，请卢兄放心，开宴之前啊，我已叮嘱人另做了一份，早已送到司马府了。
3: 熊刺史真有心，还专程派人送好吃的来。听说这是南州最有名的菜，叫老少相携。小姐，你先尝一尝吧。
4: 哎，徐华，你看我画的像不像？
3: 像，太像了。
4: 我给这幅画也取名叫老少相携，希望先生和卢将军在南州一切顺利。
3: 小姐，您刚才推掉刺史的宴请，就是回来画这个？
4: 也不全是，我呢还是为了陪你。
3: 陪我？
4: 你冒险带我逃出长安，一路颠簸这么辛苦，到了南州的第一顿饭我当然是要陪你一起吃啊，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3: 看您说的，这一路上我可开了眼界了，苏先生博学，卢将军忠勇，跟他们待在一起薛环求之不得呢，还要多谢小姐才是呢。
4: 你先前不是不喜欢卢凌风吗？
3: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傲气的样子，尤其是对小姐总是爱答不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身上虽然受了伤，但甘棠义那一众歹人却仍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有他那样厉害的武功就好了，肯定把余都尉打得满地找牙，怎么可能让他为难我们家小姐。哼，
4: 想学武功你可以拜他为师啊。
3: 拜师？之前不是提过了吗？可人家范阳卢氏架子大，怎肯收我？
4: 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祖上薛仁贵很了不起的，不过拜师得有拜师礼。
3: 送礼？我没钱啊。
4: 这份礼物我帮你准备。
5: 来，
6: 此事啊，苏某在南州有一位故交，十几年没见，甚是想念。他是个书法家，叫颜元夫，不知刺史可否认识？
7: 谈的都如此动听，
8: 苏司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琴声之下所送之人，就是您的故交颜元夫了。
5: 你说什么？

0: 兰州四子剩下的三位正在为他发丧。
1: 兰州四子
0: 扶棺的是茶道高士钟伯期，不要说兰州了，凡是有茶之地，对茶道最为精通者就是此公了。弹琴的是古琴圣手陆公富，他手下的三国古琴弦音非比寻常啊。据说他在山间弹奏时常引得百鸟齐鸣，连溪水之声都能合上他的弦音呐。他之前的是诗人冷吉，他的是南州妇孺皆会吟咏，这三位加上死之前就名噪长安的颜元夫，并称为南州四子。
2: 兄此时，我想下去送送我的故交。
0: 苏司马心情重然，我和罗章石陪你一同下楼相送。
3: 先生，灵宝拜上，请先生收我为徒。

0: 干什么？你，
1: 总工，我是真心想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我已是第九次拜您了，您就收下我吧。
0: 真是胡闹！
1: 先生，我知道您孤身一人，您要收我为徒，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的。
0: 混账！来人，把他给我轰走！
1: 放开我！我要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您为何不肯收我为徒啊？就因为我曾在青楼弹奏过。先生，您是名士，自当豁达，如何心怀嫌弃？南州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适合当您的弟子了。您若不收下我，您的琴艺可就真成了绝奏了呀，先生。
0: 松开他。
1: 先生，您是答应了？
0: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收你，好，我就当着南州百姓的面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曾在青楼弹奏过，即便你是天子乐师，我陆公父也不可能收你为徒，是因为你的琴我听过，你只是个会拨弄琴弦的匠人而已，毫无天赋可言。我之琴艺可以后无传人，但你等这种平庸之辈不配学，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2: 陆先生把话都说明白了，快让开吧。
3: 就是想跟名士学琴，也不先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
4: 还敢拦送殡的队伍，这是对严先生的大不敬，
2: 你赶快滚吧。
5: 是啊，咱大不敬了。
2: 笑话！
1: 陆公父，你不求情也罢，竟让我受如此大辱，你当着我灵宝必报此仇。

0: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严先生亡故，本刺史悲痛万分，真是天丧英杰呀！三位仁兄，节哀顺变。我来介绍，这是新上任的苏司马。苏明，见过三位名士。
1: 钟伯期见过苏司马，
2: 世人当机。三位名士有所不知，亡故的严先生是我在长安时的故交，此次来南州本想登门拜访，与他叙叙旧，没想到已成永诀。

0: 这厮为南州籍名士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严元夫曾经很自豪地跟我说起，他弃长安回南州，就是因为南州四子同进同退，缺一不可。对了，有人呐，还将他们汇入了画中，叫《石桥图》。
1: 石桥图？
0: 哦，此画呀。 就被这酒楼的主人欧阳泉所藏。
1: 这个欧阳泉啊，不是成天追着这几位名士也想加入其中吗？哼，怎么他不出来送严元夫啊？

0: 严先生，今日是您入土为安的日子，在下欧阳泉没敢送你，是怕陆先生、冷先生看见我不高兴，嫌弃我这商人的身份，配不上你们四位高士。但我此生一直拿严先生当知己，更想以九仙之名加入你们四位高士的行列，成为南州五子之一呀。如今严先生走了，在下的心愿再也无法了却了。严先生在上，请受欧阳泉一拜。
1: 主任，陆离又来了，我看他这次很有诚意。
2: 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叫他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1: 但是他这次出的价的确是……
2: 闭嘴！他就是出价再高，这石桥图我也不卖。
3: 啊，出来了！哎，
4: 怎么样？这一次的价钱总行了吧？
5: 我是帮不上你了啊！你给的好处啊，我也不能要，还给你吧。
4: 咱们店里的古玩字画也不算少，依我看这石桥图咱们……
6: 你懂个屁呀！
4: 如今张轩在长安城已是名声大噪，这幅画已经是价值连城了。你给我记住，咱们店里那些玩意儿都不值一提，整个南州就只有一件半宝贝，这一便是欧阳泉手里的石桥图，那另外半件便是陆公父的那架三国古琴啊。
3: 那古琴怎么能只算半件儿？
4: 那古琴和陆公父相映生辉，别人纵使拿到手也弹不出像陆公父那样的曲子，所以我说他只能算半件宝贝。
7: 怎么样，司马府够阔气吧？你们俩将来无论升官升到哪里，或者被贬官贬到哪里，请我费机师做先秦官如何？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让你们满意，就像这次到南州一样。苏明，
8: 快去你的书房看看，喜君姑娘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9: 虽是背身，但一眼就可认出比传身。那日在侍郎府，我又怎会一眼就看出他所迷恋之人并不是什么萧郎，而是中郎将你呢？
10: 苏明，此事不可再提。还有今日熊刺史已经答应派人护送喜君小姐北归，你却劝他尽快返回长安啊。他留在这里名不正言不顺，我们是从京城而来，这里的官员小瞧我们倒也无妨，但万一流言蜚语传回了长安，喜君小姐以后怎么嫁人？
9: 别激动，此事我记在心上了啊。
11: 先生。
9: 哎，喜君小姐，
11: 这幅画不知先生喜不喜欢？
9: 喜欢，很喜欢。
11: 卢将军一路辛劳，我和薛环也略备薄礼。卢将军请看。

0: 这一路上我见卢将军没有佩刀，想必是离开长安时过于匆忙，于是便选了这一把。这把刀有些来历，是我大唐第一位派到南州练兵的都尉留下的，不知能不能配得上卢将军。
1: 无功不受禄。
2: 哎，罗凌风，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远的咱不说，就说咱们这次一路南下，你一直为喜君小姐赶车，怎能说无功呢？
3: 喜君姑娘，我的礼物呢？
0: 费先生是吧？
3: 叫我姬师公也行。
0: 姬师公，咱们先前虽然见过面，可没那么熟悉，现在同住司马府就是一家人了。待我与您相熟，定好好选一件让您称心的礼物送给您。
3: 哎呀，你看礼物还没拿到手呢，喜君姑娘这话听着就让人高兴。
4: 罗凌风，喜君姑娘不错，你跟她早早的拜堂成亲算了，我来操持，宴请南州的大小官员，还有名流商贾，能挣一笔不小的钱呢。
1: 住口！你说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将你赶出去。
3: 把我赶出去？你真是痴心妄想。除非你死了，或者我死了，不然一天一只鸡的约定，你范阳卢氏可不能言而无信呢。
0: 姬师公啊，卢将军公务缠身，难免会有纰漏，若之前他答应了你什么，日后我帮他兑现便是了。你又何苦拿范阳卢氏的名声来威胁人呢？
3: 这么说是我错了？
2: 看来以后啊，能治得住费姬师的非喜君小姐莫属喽。

0: 偷偷摸摸的在那干什么？问你话呢，在此作甚？
1: 学艺。
0: 你说什么？
1: 学武艺。
0: 你不是说我当你师傅不够格吗？怎么又跑来偷学？咱们同住在这司马府，这里不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师傅了吗？原来我是被拿来将就的。
1: 也不是，你这个人嘛太过高傲，不像我心中的师傅。不过你武艺还行。你真的想学武？
0: 真想学。像你的祖上薛仁贵那样建功立业。那日我不都说了吗？我祖上是薛仁贵这事儿，根本就是小姐哄我的。我想学武就是为了好好保护小姐。你对你家小姐倒是一片忠心，不过没有远大抱负。
1: 怎可拜我如林峰为师？好高骛远者，也许一辈子都是废物。能随遇而安，到哪都能做好眼前的事，才是了不起的人。
0: 你此话似有所指。
1: 说的就是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中郎将了，老惦记着天子、东宫和朱雀大街，有何用？身在南州，却说这里是偏蛮之地。 人家刺史、长史都对你恭敬有加，你却还看不起人家，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是苏先生的参军？若丢了这一饭碗，空有老大的抱负又有何用？
0: 是裴喜军教你这么说的？
1: 不是，
0: 撒谎！小小年纪区区家奴，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1: 又小瞧人！这一路上苏先生教了我那么多书中的道理，可不是白学的。
2: 真的想拜我为师？想。不嫌我是戴罪之身？不嫌。好，从今日起，每日这个时辰，我都会在此教你武功。
1: 是，师父在上，请受徒儿薛环一拜。
3: 哎，苏兄啊，你一路辛劳，不是说好了让你休息一个月吗？
2: 您让我休息一个月，我求之不得。可是我那个属下卢林峰他愿意到南州各地巡视，熊某都可亲自奉陪呀。
3: 那倒不必。他呀，年轻，我是怕他闲不住啊。
2: 可那卢兄身份太过特殊，熊某权限之内。
3: 很难，不需要特殊照顾，让他有事儿干就行。你可以随便差遣他。这好吗？哎呀，此番太子让他随我南下，我想就是为了历练历练他。
2: 哦，
3: 他出身名门，少年入仕。 年纪轻轻的就官居要职，将来若继续提拔委以重任，他最缺的是什么？这熊思使你比我了解啊！本州司法参军的母亲刚刚过世，他正丁忧于乡。不过南州山远水长，朝廷派来新官需要很长时间。
0: 可州里又不能缺了捕贼的司法参军，如果苏兄点头，或可让那卢将军暂代改职。司法参军，苏明，做出这种事来，你觉得对得起朝廷吗？此话何意啊？你装什么糊涂啊！我乃戴罪之身，你跟熊刺史说了吗？
4: 这个我还真没说。此事一旦传到长安，岂不连熊刺史也连累了？司法参军谢内的卷宗，我已大致翻看，旧案积压甚多，这是我最见不得的，所以此职不可一日无任。作为司马。 我愿意承担，遣你暂代此官的责任。
1: 你不是说心怀社稷吗？恩师狄公曾经说过，为老百姓做事就是心怀社稷。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给个痛快话。
0: 干。
1: 哎，
0: 但我要搬离司马府。
1: 这又是为何啊？
0: 留下也可，那你要立刻送裴喜军回长安，既代理司法参军一职，就更不能让人说出闲话。
1: 哎，

0: 先生叫我。嗯，来坐。细君小姐啊，这南州潮湿，不比长安，你应该很不适应吧？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1: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1: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不是，我这是怕令尊担心你吗？
1: 您是怕我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污了您的名声吧？实不相瞒，我和薛环已在司马府旁边看上了一处小院，明日我就去把它租下来搬过去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先生您的意思，我是不想让先生为难。
0: 这有什么为难的？我苏明是南州司马，谁住在司马府里难道还要听他卢凌风的不成？真是的。
1: 果然是他要撵我走。
0: 你若真搬出去，那你我就输给他卢凌风了，以后卢凌风更得趾高气昂的了，这哪行啊。嗯，我倒是有一条妙计。
1: 有何妙计？
0: 还有点说不出口。苏明啊，有点高攀喜君小姐了。
2: 雪环，解刀。
3: 给我的。多谢师父。这刀没有刃啊。
2: 刀一旦开了刃，就要杀敌。你年纪尚轻，不宜杀戮，先学好武艺吧。今天我们就多练一会儿，以后可能没机会教你了。
3: 为什么？
2: 你们已在南州逗留数日，不需要回京城吗？若小姐回，你不护送？雪欢，忘记你之前所学的花架子，今夜我教你的，未来你肯定用得上。

0: 熊刺史大驾光临司马府，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我们好在门口迎接啊。
1: 是苏兄请我来的，司马府今天有喜事，你不知道。
2: 这道老少相携可是去望宾楼专门订的，怎么样，这桌酒席可汇集了南州的名菜好酒，以后家里再有什么喜事都交给我吧。
3: 嗯，那就有劳吉师了。
0: 不知是何喜事，我思来想去，应当是给喜君小姐送行，只道是饯行宴即可，为何说是喝喜酒？
3: 谁说喜君要走了？今日的喜宴就是专门为喜君摆的。
0: 苏明，你
3: 怎么，我与喜君结为义兄妹，你不赞成？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短短一日之内啊，卢兄就为两桩陈年积案找出了头绪，下面的人呐是交口称赞，如此的废寝忘食啊，自然就没有听到喜讯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卢兄，让我们一同恭喜苏兄喜得义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吴林峰，你怎么不端杯啊？你说谁呢？
0: 苏大司马知道我说的是谁。喜君小姐，裴侍郎之女，裴坚继官至侍郎，又掌管吏部要务，

0: 那日后，多半是要做宰相的。苏明，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自己以后晋升铺路吗？原来如此啊！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连我老费都被你骗了。我还以为你是为卢凌风好呢。
1: 不是这样的，
2: 喜君，卢凌风。
1: 人往高处走，就算我苏明要攀附裴侍郎，这有何不可呀？
2: 苏明，你真是这么想？你看，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
1: 哎，二位仁兄，这一来二去的，到底何意呀？把我呀都给听糊涂了。
3: 苏明，我知道你是煞费苦心，但是你这么做。
1: 我只会越来越为难。我与义兄结拜，怎么就为难卢参军了？熊刺史，我和义兄今日是特意请您来当见证人的，吉时公更是备了这么好的酒菜，我们开席吧。啊，是啊，是啊，该开席了啊！
4: 等不及了都。
1: 罗兄，来来来来。
0: 今日是双喜临门，
2: 何意啊？
0: 卢参军已收小的为徒，正式传授武艺，昨晚还以宝刀相赠。
1: 嘿，
0: 罗凌风，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师傅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
2: 是，我试收了薛焕当徒弟。
1: 熊刺史啊，你看。 这小小的司马府，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今日却有两件大喜之事。哎呀，哈哈哈哈，
5: 罗凌风，这回你该端杯了吧？
1: 哎，对呀，卢兄，来来来来来，
2: 熊刺史，我与爱徒薛桓也请您见证。
1: 好啊，好啊，哈哈哈哈，双喜临门，开怀畅饮啊！
5: 没想到这南州啊，从百姓到刺史，竟人人品茶。<笑>那是啊，茶本就是我南州特产嘛。四子中的中国漆啊，就是以茶道闻名，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用什么水，喝茶用什么杯。 包括期间的很多礼仪规矩都是由中伯漆定的。哎，对了，京城不是也有一种长安红茶很有名吗？
6: 啊，是很有名。
7: 刺史，刺史，刺史啊！中伯漆刚刚派人送来信，说秦胜陆公父昨夜病故了。
1: 啊！
7: 灵堂就设在陆公府郊外的茅屋，您看。

0: 欧阳泉，见过各位上官。
1: 你也来吊唁了，为何不进屋去啊？
0: 在下是一个商人，害怕扰了名士的清静，告辞。
2: 哎呀，这陆公父病故，欧阳泉应该跟中冷二军一样的伤心吧。
3: 长史此话何意啊？
2: 因为他手里那幅石桥图不值钱了呀。
3: 不值钱了？

0: 惊动此事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自从元夫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出殡之日，在元夫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之极，哀思之深。昨夜突发急症，以至于人琴俱亡，人琴俱亡啊！
2: 什么急症？
3: 胸痛病。功夫兄是心疼而死。功夫兄，元夫兄，你们好狠心，就这样扔下我跟伯妻，你们真舍得走吗？
2: 陆功夫平日可有仇人？
0: 啊，
3: 你是何人？此话何意？
2: 代司法参军卢凌风。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0: 开棺验尸？
4: 你绝对不行！
3: 我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
2: 前几日我见过陆功夫，也听过他的琴声，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其中必有蹊跷。
3: 你的意思是，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
2: 冷吉，你虽以明士自居，但你现在所做的却有失明士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
3: 你少拿这个压我，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告诉你，元夫兄故去，功夫兄哀思太苦，以致父亡，这不可以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伯吉兄再追随皇权，也无甚惊奇。
0: 贤弟，放手，放手啊！
2: 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
3: 想要验尸，就从我冷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2: 好。
4: 哎，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
1: 陆兄，此四子在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次子之下呀。
4: 说的是，
1: 不可把事情闹僵。
5: 罗林峰代理司法参军，负责州中刑案，如今陆先生突然亡故，职责所在，想要查验尸体，好像并不过分。
3: 你，
5: 冷先生因兄长亡故悲痛欲绝，又闻卢参军要开棺验尸，一时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你又是何人？
0: 州里新来的苏司马，元夫出殡那日我们见过的。
5: 你们若无他事，那就不送了。
3: 功夫兄，你为何不带我一起走？
5: 二位先生节哀，我等告辞了。
1: 啊，熊某也告辞了。
0: 刚才那位姓卢的参军对功夫之死有所怀疑，贤弟，你真觉得全无道理吗？

0: 罗兄，验尸这事儿开口之前，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吧。
1: 对呀，你这弄得好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刑狱断案岂有固定之规？
1: 哎，你毫无理由你就开棺验尸啊？
2: 卢三军不可能毫无理由就要开棺验尸，对吧？

0: 过卢参军，你若有何怀疑，要跟刺史、长史说清楚，要不然日后查案，人家怎么信任你啊？
1: 好，二位，刚才可曾见到陆公夫的三国古琴？那应该是件宝物，价值不菲。即便琴弦断了，琴身何在？
2: 贤弟，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少了点东西？
3: 少东西？兄长指的是？
2: 啊，功夫的那把琴不见了。
3: 是。
2: 贤弟，是你最先发现功夫亡故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兄长，我
4: 还是季真轩识货。陆老板，这鞋可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穿过的。
5: 不过据我所知吧，西晋时洛阳的武库失火，不但孔子传下来的这只鞋，就连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用的那把剑都葬身于火海了。这史上可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拿这只鞋在我面前晃悠，你们谁的谁的滚滚！
6: 想来巨真轩蒙气儿的都愚蠢至极。我家主人那是大大的行家，几十年从未走过眼。
5: 南州都知道我陆里有钱，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长安来只为一件半宝，如今半件已到手，就等石桥土了。
6: 那我多个嘴，那把琴，
5: 既然你自己都知道多嘴了还问？
6: 主人，您来这南州也四五年了，也真是够不容易的。可那个欧阳泉真是不识抬举，您都去了这么多次了，那价给的，我一听都直哆嗦。可他就是不卖给呀。
5: 那石桥图早晚是我的，我看快了，以后我再也不登门去求欧阳泉了，我让他自己把画给我送上门来。

0: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们了！哈哈，欧阳全又来了。
1: 四位兄长好，叫余弟找的好辛苦啊。
2: 士农工商，你排最末。一个商人怎么老想着与我们四子并肩为伴？
1: 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成为第五子。以后啊，这四位兄长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是咱们全南州啊最能喝酒的了。我觉得我应该是。 竹林七贤的，刘伶转世。
0: 哎，刘伶那是酒仙，你充其量是个酒鬼啊！<笑>
1: 你跟着笑什么笑啊？哼！哎，陆先生，您是个好人，您就帮我说句话呗。

0: 谁呀？主人，是我，有个新上任的什么代司法参军来望宾楼了，特邀您共饮。
1: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2: 怎么，他不给我面子？
0: 哎，绝对不是，主人最好客了，今日这顿我替主人做主，请各位上桌了。
1: 那好吧，再来一大坛好酒。
0: 是。哎
1: 干什么呀，戏班头？给您倒酒啊！谁说要喝酒了？案子又没木了吗？那您刚才不是还要了一大坛子？欧阳泉要请客，能便宜了他？
3: 参军一杯。
1: 黄班头，我们是来吃饭的吗？我们来这望宾楼是为了见欧阳泉，他既然不来，就只能把他请到咱们那儿去了。 你们俩这就去办。是。
0: 等等。啊。顺便叫个伙计来，把这桌菜一同送回司马府。哎呦，你看看，中午刚吃完一桌酒席，晚上又送来一桌。早知道我这个岁数还有此口福，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何必寻短见呢？
4: 那个罗凌峰说他不回来吃饭了，咱们开席吧。看来费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机会给我们讲讲。
0: 这就很好，咱们喝酒。
4: 酒还是不要喝。今夜我也许有些事儿需要你帮忙。
0: 什么事儿？说吧。
4: 天机不可泄露，吃完了呀，早点休息，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叫你。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来了，坐吧。见过卢参军，
5: 代理而已。我是从长安来的，初到南州第一日。 就在你的酒楼里喝的酒，
1: 没错没错，那天正是颜元夫出殡的日子。因初来乍到，很多事情只能靠打听。我听说四子在南州有极大的声誉，很多人都想加入他们，成为第五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你欧阳老板。但四子自视甚高，根本看不上别人，故而你怀恨在心，也就自然了。
6: 我可没有啊！但前任你去找过陆公府，想替代颜元夫成为新的南州四子，但被陆公府从家中轰了出来。可有此事？您怎么知道？是一个放牛的孩子告诉我的。我看见他从那儿过去的。你是说那儿？
7: 滚！陆先生，出去！你出去！
1: 告诉连生，南州四子不可替代，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哎，这种丢人的事，万本不想让人知道。没想到，上官明察秋毫，少拍马屁！因此，心生记恨，杀了陆公父是不是？何时动的手？用了什么凶器？从实招来！
6: 哎，不不不不不，我没有杀人呐。 陆先生是死于昨夜，而我昨夜一直在家中。你要是不信的话，家中多人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0: 上官，可查清楚了？
1: 查清楚了，你一直在家。
0: 哎呀，那赶紧放我离开大牢吧！
1: 我何时让你坐牢了？本来是想在饭桌上问你的，排除嫌疑。

0: 自有理由，不得有半点疏忽，否则小心我打你板子。
1: 是是是，嗯。哎，对了，
0: 那瑞雪拜师却被当众羞辱的叫什么来着？
1: 叫林宝。
0: 人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这个人嫌疑很大。颜元夫出殡那日，有人亲耳听到他说。
0: 交情也罢，竟让我受如此大辱，你等着，我林宝必报此仇。我派人去林宝家，却扑了个空。他好像是躲起来了，不过他有个相好的，是紫霞楼的头牌。我已经让人把紫霞楼给围了。<笑>
2: 这样抓得到人吗？赶紧撤了。
0: 是。
3: 有事啊，进来说。
4: 不必了，今夜我需要人手，不知喜君可否愿意出手相助啊？
5: 好啊。
4: 兄长，你现在就回去休息吧。
3: 这样不好，岂有把功夫扔在这里的道理？
4: 这不是还有我的吗？功夫入土为安之前。 你我的身子可千万不能垮了。这样，今晚我盯着，你现在赶紧回去歇息，明晚你守着便是。
2: 也好。

0: 怎么了？这可太好玩了。
1: 等一下，齐师公，我再给您补一补。

这两个恶鬼，还我兄长魂魄！

0: 放心吧，美人，快回去吧。
1: 跟我离开南州，快快起来！
2: 林邦，还不束手就擒？
1: 小爷哪条路上的？
2: 大路上的。
1: 你是谁家的孩子？别胡闹了，赶紧回家去！
2: 我不是孩子，我奉师父之命来捉拿你。

0: 你捉什么捉呀？你这刀都没开刃呢！你站住！哎呀，紫霞楼上上下下我也看过，没有官差，就你个小孩子想活命，赶紧给我滚开！你别误我正事儿。嗯，哦，我告诉你，你的刀没刃，我的匕首可有刃，我杀过人的，
1: 我擒的就是你这个杀人凶犯。

0: 谢英雄救命之恩，我该怎么谢你啊？把脑袋给我，就做谢我了。
1: 英雄，
0: 别害怕，不在这儿，在这儿割你脑袋，没人给钱。
1: 不，英雄，
0: 走，
1: 英雄，
0: 住手！

0: 师傅，他就是林宝。知道，一直盯着呢。为何没在屋里擒住他？
1: 。
0: 出招，探他虚实。我说的嘛，这个琴师还练过两下，他脚崴了，供他下三路。
1: 明白。
0: 下他的刀。
1: 师傅，擒住了。
2: 放开我！为什么抓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啊！
1: 在紫霞楼你都承认了，你说你杀过人。
2: 我没有，那是我是吓唬你这个小孩子的。
0: 琴师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啊，把能用的家伙都给他用上一遍，不然他不是亏了吗？
2: 我找，那时百事不成，丢尽了颜面，我就起了歹意，要报复陆公府。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寻找那个学琴不成、忘生杀妓。你灵宝的名字，明天就会响彻整个南州了。
1: 卢三军，并未验尸，您就确认是凶杀？也就还能直接将凶手缉拿归案。黄某真是服了呀！刺史要是得到消息，肯定会重赏您的。
0: 你觉得我是为了赏钱吗？林宝。

0: 做生意，人家日本人也要做生意。这些年，他们垄断了整个华北的烟土市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到了上海能闲着吗？
1: 他们想得美！他们要不让咱们的鸦片进华界，那咱们
2: 不用你的钱，咱们的经费应该还够。
3: 先带上再说。老吴就拜托你了，无论如何让他把病看好。

0: 大长，可以开始了。
1: 开始吧。

姐姐，我来看你了，我一定会给你报仇。

0: 小退，向右退，替补走，
1: 退。
2: 你撤撤，等我一会儿。
3: 是。所有人，往走。

我数三下，你别跑，一、二、三。

行了。

0: 夫生当铺遇袭，我们伤亡惨重，战场又去了南京，我只能是牢记府里，强撑局面。可结果呢？刺杀余独行，失手；刺杀马天木，又失手。我们上海战事每况愈下呀。
1: 这都是我领导不力的结果。不是，是我们执行不到位，怪我们。
2: 现在不是怪谁的问题，是该怎么办的问题。失败的行动接二连三，忏悔录，只是没有进展。
0: 也许，
2: 我该向南京总部
0: 写一份辞呈了。
2: 何部长，
0: 我
2: 不批准。
0: 站长。

0: 我们的上海站，一个人都不许走。站长，你不是回南京了吗？南京让我回去，命令必须遵守。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要留在南京。
1: 这次回来的意思是。

0: 真是太险了！可是医院那些特务是怎么认识你和老吴的？明天赶紧换一家医院。
1: 别想了，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明天发足厥所有的医院都会派人监视，哪也去不了。
0: 那也不能不看病啊。是啊，你这身体。
1: 反倒省钱了呢。咱们的经费本来就不够用，更重要的是，即便条件允许，我也没有时间住院和做手术。星四军的代表马上就要来了，接洽的任务有多重要，你们俩是知道的。
0: 你的兵真的不能再拖了。
1: 好了，别说我的事情了。 赶紧谈谈马天木吧，说说你们俩今天见面的情况。

0: 马天木最后还让我转告您一句话，他说您当初交给他的任务，他已经竭尽目标，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什么任务？
1: 他的任务就是忏悔录。当时马天木在复兴社潜伏，同时还是巡捕房的包大厅，我要求他。 利用这两个特殊身份，争取拿到忏悔录。
2: 难道说，他当这个督察长，是冲着忏悔录去的？
3: 过了这么久，他还一直想着您交给他的任务。

0: 马天木刚刚上任就遭到了暗杀，先生觉得是共产党还是复兴社？
1: 开始我也以为是复兴社人干的，但是在医院发现了吴崇信，这说明领导那个工人救亡协会的共产党小组也潜伏在法租界。所以说共产党下手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0: 马天木被共产党和国民党两面追杀，却摇身一变去给法国人当差，他成了阻碍我们取得忏悔录的绊脚石。
1: 这更说明他能力过人，值得招揽。
0: 费廷是只老狐狸，马天木是只小狐狸，两只狐狸一唱一和，确实棘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只小狐狸从老狐狸的身边分化出来，为我所用。
1: 阁下有何高见？
0: 你们中国三国演义里面吴蜀弱小就要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魏国，而魏国想要取胜就要拆散吴蜀联盟，让他们内讧分裂，然后逐个攻破。

0: 岁离开家乡余姚，开始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都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以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1: 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

0: 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下自己个人，那你还能够做儒者。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无性自足，就是我的性就作为一个人，我圆满。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那种顿悟啊，或者崇尚彻悟有很大的不同呢。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的脑筋里面过一遍，叫五经一说嘛。就是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无性自足的这种感觉，和我这个念的儒家的这本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这个检验以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出来他那一套心学，就儒家的心学。
1: 王阳明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部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求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0: 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这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这个宋明儒学研究的人啊都接受的，那个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性，我们人性本身它是体现了这个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理。如果用这个孟子的学说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痴呢这个是非。这个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到外面的这个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啊，内在的一种慈纳，内在的一种修悟。
1: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思想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中西以来的儒学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格竹难题，此时竟焕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修筑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之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蚁窝。经过近代的翻修，龙岗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岗书院因王阳明而名扬天下，成为了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场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习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习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只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0: 阳明就说，如果自己要笑，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一定要把它付诸实施，这个他认为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就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就是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做。那么行呢，就是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那么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1: 王阳明的心机里与知行合一。

0: 一心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1: 王学是在理学的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呢，王学里边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啊，它有一定的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它宣称个性，是吧？它要抒发个人的这些东西，那和那个理学的那个东西克己复礼，要要求约束自己，让自己这个一切就遵从这个最传统的这规矩去办，那显然是中间是互相是有不同的。
0: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岗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王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弦音。江沙漠漠疑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入门旁处士，相妻采药入清明。”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身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45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揽赣南、闽西一带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衡水统钢之役和立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玩伴，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为穷凶极恶的人呢？在山贼的内心中还有良知吗？盗贼还能否返璞归真，回归为民呢？
1: 包家法，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基层的管理是礼甲，礼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是吧？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相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0: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他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亮，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14年6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明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指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死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2-3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他17岁拜谒的精神导师娄亮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 这里

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在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锦、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这块巨石碑上的瓶子，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请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阳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圣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

0: 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

0: 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是谁在那儿？宇宙护卫队！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又是谁？
2: 小一点儿。我知道了，是魔术师西西。没错，就是他。哇！小一点儿，你真厉害！哇，
1: 太神奇了！再来一次。
2: 通过扫描脚印，就能辨别出居民的身份。
3: 这个看上去很有趣，我也想玩。
2: 风暴，你来啦！
1: 风暴，你不是获得那个什么什么大使的提名了吗？你准备好你的获奖感言了吗？
3: 是善良大使的提名，不过我觉得我不用准备，因为我肯定不会获这个奖的。啊？
1: 为什么呀？你帮助过那么多森林居民，为什么不会得奖呢？
3: 因为有土屯太太包包在啊。
1: 我记得他是上一届年度善良大使啊。
3: 不只是上一届，是好几届。他在草原上盖了好多的房子，为很多草原居民提供了免费的住所。
2: 哦，真了不起。
3: 是啊，能和这么了不起的人物一起获得善良大使提名，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1: 哎呀，我觉得你还是得准备一下，万一获奖了呢？给你来个闪电风格的获奖感言怎么样？
4: 警报！警报！
0: 有任务！
4: 警报！警报！
1: 哦，是河马端端。
0: 昨晚我家里闯进个可怕的黑影。
2: 出现情况，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调查呢？
3: 先去端端家，别担心，我们这就来帮助你们。
2: 显示任务坐标，目标端端家，
3: 宇宙护卫队。

0: 风暴之戳，
1: 彩虹之戳，
2: 闪电之戳。
0: 准备降落。
1: 是。
3: 大家看到那个黑影长什么样子了吗？
4: 当时我真的吓坏了，没看到他的脸。
5: 当时太黑了，我也只看到了一个影子。
6: 哎呀，了解别人家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3: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帮助大家尽快抓到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1: 快来快来，看，
3: 脚印，看起来很新，应该是那个黑影留下的。
7: 那咱们就有办法确认他的身份了。小一点，请用体征扫描芯片。终端分析出的结果是，包包太太。
1: 他不是那个善良大使吗？
3: 不可能，彩虹，会不会是你弄错了？
7: 毕竟只有一个脚印，也可能不是那么准确，所以。
3: 所以大家还能提供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4: 他有一对尖尖的耳朵，
6: 好像还有个尖尾巴，
1: 好像还有个又长又圆的鼻子。
5: 好像就是他。
3: 小一点。
1: 这不还是包包太太吗？
3: 不可能，包包太太那么善良，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彩虹，会不会是弄错了？
7: 风暴，我知道你很钦佩包包太太，可综合所有的线索显示，是包包太太的概率是95%。
3: 我想，咱们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我认为包包太太是清白的。出发！
1: 是。
3: 闪电，你去森林；彩虹，你去兔村。

0: 年度善良大使奖杯，包包太太的奖杯怎么会在这儿？水啊！尖耳朵，长鼻子，别跑！闪电，彩虹，发现神秘人，需要支援！
1: 飘大！
0: 站住！你到底是谁？我一定要进去找到他，证明他不是包包太太。我把奖杯放在洞口了。

0: 描了洞穴结构，目标在中央缝隙，我们在前方出口等你。
1: 好，收到。

0: 你到底是谁？包包太太，包包太太，你为什么要晚上闯到别人家里去呢？
1: 我只是想找回我的东西。
2: 啊，在别人家找自己的东西，
3: 这太不科学了。
0: 你到底想找什么？
1: 找那个善良大使的奖杯。马上就要重新评选了，奖杯必须要交还给评委会。
0: 可你的奖杯怎么会在别人家里呢？
1: 我哎
4: 呀，原来是这样。风暴闪电，你们看，土豚的挖掘速度很快，能迅速地建好房屋，可他们又很健忘，常常忘记了之前的房子盖在了哪里，所以又会在其他地方盖一座新房子，这些空房子后来就成了草原居民的家。我想包包太太是把奖杯落在了旧房子里，可她的房子实在太多了，她自己也不记得到底丢在哪儿了。
1: 其实我就是一个记性不好的糊涂家伙，
0: 所以你才挨家挨户的去找你的奖杯，
1: 结果反倒吓到了大家。哦，
5: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不该闯进别人的家里，还惹出了这么多麻烦，对不起，我没有资格获得善良大使的称号，我决定退出评选。
6: 怎么回事？
7: 怎么会这样？
0: 包包太太，请等一下。尊敬的草原居民们，虽然包包太太是因为健忘才造了那么多房子，可她健忘的结果却实实在在地造福了大家。所以我认为年度善良大使称号包包太太当之无愧。
6: 好，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肩膀啦。
1: 哪是那次不同？
0: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2: 到，
0: 因为有你。
1: 到
2: 到，
1: 刘丹旭
3: 到，
0: 逆风出力。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6: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8: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条
10: 咱们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的是一个国家立足长远、统筹协调的规划智慧。它让乡土在重塑中迸发内生动力，最终成就一片生生不息、可期可续的厚土良田。

0: 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0: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3: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6: 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0: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 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

0: 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八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
1: 给地头同志嘎得完。
2: 阿爸阿爸，侬哪打侬哪打，侬搿是不钞票嘞。
1: 很高高，
3: 不是我一百几啊，那痛的牙个。
2: 搿估计是五高，搿高两年侬再去看呐。
1: 五高高。

0: 都打了，我喝完了。
1: 哎，没我事嘞，您。
0: 那有没有发烧、浑身难受的症状啊？
1: 有。
2: 你好，我们是岱山疾控防蜱虫大使。蜱虫又称草虫吸血鬼，它会携带新型布尼亚病毒，一旦被咬就可能感染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具体表现为发热、血小板、白细胞进行性减少等，病死率高达15%。被蜱虫叮咬后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还有，发现被咬的第一时间，可以用酒精涂在它身上，使蜱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镊子取下蜱，千万千万不要生拉硬拽。
1: 干了水弹弄的吗？
0: 哎，你看那个阿伯就做得很到位啊。

0: 现在得马上把你送医院。
1: 阿爸，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多个种子鱼叶地，设立地理统一机。
2: 不是我气坏事，病都把他医来问。
0: 出门穿衣有自信，家衣家裤总难的。
1: 四位妈用十年子，居心之持好东西。我与厨房无从知，喇叭坑地妈得心。
3: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多云到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整体气温偏高，体感有些闷热，林区需注意控制野外用火。未来两天雨水持续在线，阵雨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局部还有暴雨，强对流天气依旧多发，请做好防范工作。本周末天气转好，气温舒适宜人，很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下周初阵雨又将增多，气温起伏不大。近期天气变化较快，请大家随身备好雨具，多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雷阵雨，26到34度。锦水滩雷阵雨，25到34度。石塘雷阵雨，25到34度。重头雷阵雨，24到31度。赤石雷阵雨，25到32度。安溪雷阵雨，24到29度。雾溪雷阵雨，25到32度。竹村雷阵雨，25到34度。旁听雷阵雨，24到31度。张家地雷阵雨，21到28度。大湾雷阵雨，21到25度。黄家社雷阵雨，21到25度。沙埔雷阵雨，21到26度。苏坑梨园雷阵雨，24到31度。云鹤梯田雷阵雨，26到29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25到34度。赤石景区雷阵雨，25到32度。小顺景区雷阵雨，25到35度。福儿岩景区雷阵雨。

0: 24到31度。森林火线3级。摄影指数3级。
1: 那也没发生什么吧？
2: 谁说的？回来的时候我有点不舒服，还以为我自己中招了，赶紧跑去附近的正规医院。我还老老实实的把我最近两周的恐惧性告诉给了医护人员，幸好最后虚惊一场。
3: 医文快讯正在直播，昨日我们医文又在培养点被人类狠心一锅端了，受害的还有2名专家。现在我们冒着风险来到了事发现场，搜寻是否还有幸存文。
4: 根据现场实景，房前屋后的垃圾都被清理了，院子里的盆盆罐罐也都被洗干净倒扣了。
3: 他们下手实在是太狠了，你看他们竟然连屋里的水生植物都换过水清理过根须了，根本不给咱们医文留活路啊。
4: 没关系，还有花盆底座、饮水机、水槽，只要这屋里有角落能积水，肯定还有可能有幸存文。
3: 对，我们不能放弃，继续找。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
4: 纱门、纱窗、蚊帐，人类的手段真是越来越多呀。
3: 那他们是不是还会驱蚊剂？
2: 幸亏买了驱蚊剂，只有2只漏网之蚊，砰，搞定。
3: 人类太强了，但是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我们还会继续传播的。
5: 没错，你们要小心啊。
6: 打破登革热传播链，防蚊灭蚊是关键。

0: 迎来到魔法厨房。
1: 给我，
2: 咋了？你们俩，
1: 那我不都跟我去啊？
3: 我干嘛要跟你去？不跟我去啊！我跟你讲，
0: 哎，这个简单，我们今天来做云和本地美食豆腐娘
1: 啊，豆腐的妈妈
3: 呀。
4: 现实比拼摘青豆，谁摘得多谁加五分。
1: 师傅，我们是在这里找豆腐的娘吗？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可爱的青豆就是做豆腐的原材料，现在我们就把它摘回去，好吧？
1: 开门。
0: 好
1: ，OK。
5: 摘那个，
6: 还好吧？
0: 还好。
6: 用一下筛子。
5: 对，
6: 好老实。
5: 好老实啊，好师傅，
6: 谢谢。
5: 好，可以的。
6: 我是手作达人，告诉你个道理啊，首先你要赢了比赛啊，你的速度要快，你看我做的比你快得多呀。
3: 你这个已经拔出来了，
6: 我跟你说你已经失败了，失败的人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咦，哎呦不，拉死人了
6: 啊，太热了，他已经被认输了。
0: 也确实热，要么这样好了、我们把豆子砍回去，在下面在上面剥好了，好不好？
6: Okay, 那我的也放在里面吗？
0: 分在，当然分在一起了，他已经认输了吧，不是说
1: OK 好吧，接手吧。
6: 师傅师傅赢了，他就在这里休息摸鱼，我是不是赢了？
0: 对，这次你赢了。
4: Round 2，包豆 PK 赛，限时包豆大

0: 谁播的多谁加五分。
1: 浪啊，上句我赢了，这句
2: 我肯定比你播的多。
3: 走着瞧。
1: 我已经得分了，
4: 肯定会赢。
1: 第一次开始我看你的起跳，我已经知道，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赢了。
4: 抢，
1: 好吧，看我的，加油加油加
4: 油！大部分有一点小，拖的时候有一点。
1: 因为你的手指太长了，实在太长了。你的手指有两层，
4: 不过有些是。
1: 你有两层，你看到没？像小裸一样的，这么高。跟你说了，你要把这指甲剪短一点吗？你看我的啊，
4: 我下次我会做这样长的指甲。
1: 很像我玩的一样。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啊。
4: 还可以，你干嘛肚子矮啊？
1: 还可以、
4: 啊，还可以吃啊？
1: 对呀、啊，
4: 你多吃一点哈。
1: 没有。
4: 还可以多吃一点。
1: 不行不行，
4: 确实是很香，但是不能现在，不能现在吃。
1: 叮叮叮！啊，过来！
5: 我挂了没有？
1: 我就不信赢了。
4: 怎么回事啊？
1: 咋你啊？不赢了吧？赢了吧？不赢了啊？不赢了吗？
5: 你还不
4: 对，甩赖，甩赖！
1: 哪里我赢了？
4: 我就刚刚
1: 赢了，我赢了，
5: 我赢了，
1: 我赢了，我赢了，耶！哇，这么多！
5: 你怎么这么快的？
1: 我很厉害，我是选做单，我是选
4: 做单。
1: 我赢了，这肯定赢。
4: 我就蹲下来，两个洞就没了。
1: 哪里啊？这是我赢了，这是我的呀！
4: 你耍了！
1: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反正我赢了吧，我赢了。
0: Round three， 魔豆拉力赛限时魔豆，每磨出500毫升豆汁加一，洒出则扣分。
5: 你们俩在干嘛呢？
1: 师傅，哎，这块石头是干嘛用的？
5: 哦，这个是磨盘，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豆子啊磨成豆汁，就可以做我们的豆腐娘了。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1: OK。
4: 哇哇，很顺啊，很 easy 啊！
1: 你要知道，我要快，又快又好。
5: 来，我给你紧一下。
4: 谢谢师傅，
1: 这个工业我喜欢。

0: 好了，
1: 不叫不多结束了，我已经剪好了，
0: 剪出来。
2: 哎，你真快呀、
1: 啊！嗯，看看
0: 这样
1: 怎么样？
2: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1: Yes，
2: 我看一下。
1: Yes， 啊，这么多水啊！
2: 可以，也可以的，先给它盛出来嘛。
0: 嗯，
1: 真这么多水啊！同学，这么多水啊！亲爱的同学，为什么这么多水啊？
0: 师傅说好的呀，就好了。
1: 你看，
0: 刚才我这个东西坏了。
2: 他这个东西坏了，知道吧？
0: 对，坏了两次、哦。
2: 对，坏了两次，所以这一局。
3: 能了吧，各位听我说，今天金饭碗正式开始做夜宵了，今晚每一桌免费一份，我马大勺限定挖机小龙虾，不好吃整桌

0: 你尝尝呗。你刚才叫我们俩什么？爸妈。
1: 哎，小叔，不着急开口啊，我给你那个开店的钱，你不着急吗？
2: 爸，着急，我俩结婚了。
1: 小叔，你不会后悔吧？
0: 从他砸方董玻璃开始，他哪一件事不是为了我呀？我不后悔。
3: 傻孩子，金狗突然一惊，你为啥不说一声啊？
2: 哎，说什么呀，爸，咱们都一家人了。上次你给小猪投资这店的钱，我以为是聘礼呢，所以我们不打算还了。
0: 就当是咱爸咱妈入股了。哎，愣着干什么呀？给改口红
1: 包。哦，对。我没准备啊。
2: 没事，爸，下次啊。爸，请你尝尝我手艺。哎，
1: 走，好。
0: 走。
2: 爸，你那个电焊工就别干了，来我这帮忙多好。
1: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啊，我来你这被你领导，那不乱套了。
2: 行，走。
0: 今天买的可厉害了。
4: 看过他们那个，就那个动画片啊，啊，真有那么好吗？
5: 马师傅，你说我烤鸭都吃了，再说窝头好吃，是不是有点丧良心啊？
4: 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5: 这么说吧，凡是在爱五上班的工人，看见没，全穿白衬衫。哎呦！
1: 什么？你要让我下岗？
6: 不是下岗，是让你带薪去职业技术学院去学习数控自动焊机床的操作，考试合格以后再重新返岗。
1: 我一大半的收入都靠奖金，靠基础工资活不下去呀。
6: 坚持一下就过来了，就这么定了啊。
1: 那我师父也不会自动焊接，你为什么不让他去下岗培训啊？
6: 你能跟他比吗？对了，现在有多少分公司和车间都抢着要他呢？你行吗？
1: 二梅，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6: 有事儿啊？还这么看着我？是有点以权谋私了。
1: 为此，你把合情合理还合规的延迟退休都放弃了。春夏，大家可不会领你这个情。你真的想退休吗？

咱们虽然是半路夫妻，但是结婚这么多年

0: 五分之四的饭和菜都让你给做了。
1: 我呢就是在外面做了一个劳模，
0: 累了，想回家给你做饭吃了。
2: 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自己去顶着这个骂名去做这个恶人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个试验车间是我们的，爱物车间呢是孩子们的。在这个新老交接棒交接的时候，咱们少给孩子添点障碍，别让他们为了婆婆妈妈的事儿劳心费神，我觉得就算是站好脚了。
2: 去爱物车间看看。
3: 你看，哎，以后搬卸重物、零部件什么的就不需要人工了。
4: 啊！哎呦！我感觉是来到了未来的世界。
3: 往前看看。
4: 对。
3: 你看见没有？这地下都有马，机器人就顺着走。这个

0: 这要搁以前，这些活没两小时更干不完。哎，看那个，瞧瞧，这些先进的设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造高级小汽车呢。哎呀，咱们干工程机械的，脑袋顶上顶了一辈子傻大粗，脏乱差。 在这儿啊，算是给扔了。走，去看看你的老本行。
1: 好，
0: 走。这几台的电流参数啊，你还是再关注一下，好吧？就用我给你的数值再校对一下。
1: 好。
0: 哦，到前面那几台机器再看一下。哎，是不是你啊？你们怎么来了？
1: 设备再先进，当工人的规矩不一样。
0: 干活不聊天了。哎，好嘞好嘞。原来刚进厂
1: 的时候，讲究的一门手艺，端一辈子饭。到今天，还真有点不适用了。
0: 技术是变的，人也是变的。文强。
1: 我也办退休，
0: 没必要，你的工作都安排好了。
1: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挨骂呀！我退了，你也退了，你处理起问题来，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0: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
1: 原公司试验车间
0: 更名为 i5 智慧车间，原车间工作人员经分流转岗后全部划入 i5 车间。
2: 各位，我想请问一下，有哪些同志是从试验车间转过来的呢？

0: 请放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5人。为了这55人，试验车间有111人
1: 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0: 大家会铭记一辈子的吧。尽管大家是技术尖子，是承载着陆山梦想的人，但不知感恩、不通人情的梦想，是不配得到尊重的，对吗？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劳动的目的是什么？
2: 挣钱。笑什么呀？我说的实话，你们天天一睁眼睛，谁不是想着
3: 让老婆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2: 现如今不怕你没命，就怕你没钱。我说有道理吧？
4: 有道理。
0: 挣钱没错，生产一流的车也没错，但是核心的目的是生产身份。
5: 这种身份就是每一条焊缝、每一个膛孔、每一个下料装配都零误差的工匠身份，是人际协同，不是精品就是废品的极致身份。
6: 其实这种身份也是一种尊严。
5: 对，
0: 请你到前面来发言。
6: 我呀，去过南京，见过600年前的明城墙。其实，在很多城砖上都刻有生产地、时间以及工匠姓名等信息。我也见过我师娘那把錾刻名字的喜刀。所以呢，我建议，咱们是不是能在每一道工序完成之后，在工件上用激光也刻上咱们的名字或者是工号，是为了告诉大家这车是我造的。所以呢，我骄傲。
0: 骄傲有时候也会使人进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方董，这是最后一道程序了吧？对对对，最后一道。还有这样参观的呢？
1: 既然敢抢人家来，就不怕人家看。倒
0: 不是怕，就是觉得这么几百道饭缝要都看完了，领导的腿也软了。<笑>
2: 这么自信呢？啊，
0: 而且还不盲目。<笑>
1: 王总，啊，你看。
0: 哎，方董，这个是什么意思？燕子，哎，把你那个工牌拿给我。哦。
1: 您看这儿啊。啊。<笑>把工人的名字打在产品上，这没有足够的自信，那是不敢的。
0: 所以说呀，我们这自信其实并不盲目。<笑><笑>
1: 来，小李。
0: 不错，这个抽检部分呢，全部达到了国际一流产品的质量标准。这三千小时这一关，看来是没问题的。
2: 王总，是不是可以签约了？<笑>
1: 这个怎么说呢？竞标可以，签合同嘛，再等等。
0: 王总，麻烦您看完这个项目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1: 行，
0: 您一步这个，
1: 走。
0: 王总，很多矿场施工环境恶劣，特别是夜间施工和采金取证施工，安全隐患大，管理成本也很高。同时，现在很多年轻的司机吃不了苦，您那儿的招聘留存率也很低吧？
3: 对。
0: 那如果实现作业面无人化呢？马岩，
3: 好。

0: 这能有那么高的操作精度吗？
1: 您看，
2: 这样吧，请王总到现场去看一看，这样容易加深印象。
0: 走吧，
2: 走。

0: 在 5G 网络接收器、高清摄像头、防撞雷达、倾角仪、陀螺仪的配合下，挖掘精度误差在5厘米之内，而且几乎没有延迟的。王总，您要不要试一试？
1: 对，您试一下。
0: 头盔我给您拿着。
1: 很简单。
2: 能有这么简单？
1: 很简单，跟玩游戏一样。
2: 那我试试。哎，动了。哎，这个好，这个好。

行，不错不错。哎呀，方董啊，我看可以签合同了。哎，方董，方董事长，你签合同了。

0: 是我，哼！你这还会冷汗呢？边学边练。看着干嘛呀？
1: 玩儿。
0: 看这些树叶有什么用啊？都说了，玩儿。别蒙我，说。
1: 明天再说吧。
0: 今天说。
1: 一会儿再说。
0: 现在说。

0: 什么？
1: 本来是准备明天给你的，是你提前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质量是差了一点，但是没有那么难看，要不要试试？董梦石都生孩子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结婚了？

0: 就是我吗？非要单膝跪地吗？怎么了？怎么了？
1: 不是，
0: 你说啊？
1: 不是，你怎么不早一点说呀？
0: 为什么？

0: 把那水果放哪儿啊？哇，爆炒扇段、冬笋腊肉，这都是我爱吃的呀。难怪他，是吧？那么认真教我做菜，感情都是为了你啊。把做法。哎呀，聪明的男人啊，都会做点饭。 你要是不学得自己笨呢，以后也学学啊，给燕子做做饭。嗯，我努力。<笑>牛顿呢？箱子里。
1: over 了。我爸把
0: 地址给卸了，他说我总不跟人说话，将来起来婚免不了要拌嘴吵架。行，燕子今天来了，就算是见了家长了，啊。 你们也赶紧把这房子收拾收拾，早点把婚给结了。你放心哈，你们结完婚之后，我不住在这儿，我到学校外面租房子住。
1: 结婚小辈儿喜气洋洋，老辈儿四处租房，这怎么行啊？我爸要知道，肯定会把我当鳝鱼给炒了。
0: 爸，我们自己买房，您踏实住着。那既然是这样。

0: OK，因为这房子确实太贵，我还真买不起。住在这儿呢，我算是租，付租金，我先租10年。
1: 我有钱，用不着这样。
0: 我跟你签合同，这样你就能够参与这个房子的维修和管理了。婚姻法也有规定。租金算是夫妻婚后的共同财产，拿着吧。
2: 您这笔账可算得糊涂啊。
0: 我不是学会计的，糊涂点好。
2: 天底下有这么不像着儿子的爸爸吗？

0: 看什么呢？看的这么入迷。
1: 你不觉得美吗？
0: 平时不也是这样的吗？
1: 世间至美，钢铁之美，工业之美，工人之美。
0: 啊，你这么一说，是有点。
1: 咱们俩的使命完成了，想好了下一步要做什么吗？
0: 我来找你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智慧产业园马上就要安装设备调试生产了，他们需要副总，你和我都是候选人。
1: 但只能在我们二人之间选择一步，对吗？
0: 对。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希望你让着我，而是要告诉你，这一回的竞聘方案我会做的非常非常非常认真，你可千万不要大意了。

0: 疲劳开裂在所难免，这也就决定了，最多10年无故障，对吧？是，目前最好的记录是500万次疲劳试验验证，溢价8年，50万方，零开裂。
1: 方董事长，我找了你好几次，你怎么也不来啊？还没想好跟您怎么说。现在想好了，说吧。
0: 我不想占用产业园区副总经理的候选人名额。
1: 爱武车间，你干得非常好，扩大版的我相信你也会干得很精彩。
0: 我其实更适合搞科研。 当初搞爱武车间，是因为觉得时机合适。再说了，没有董梦石的帮忙，我也做不好。董梦石在业务流程办理、设备巡检、危险作业管理、物资管理等等各方面都比我强。他不死板，还灵活，是个管理者的模样。
1: 好，专注胸襟是当下最宝贵的财富了。 但是我要给你提醒啊，这玉航已经任命了新的总师了，你要回去干蹦，可是没位置了。
0: 董事长，酒吧里那些高位子，其实坐着并。

0: 舒服，人家只是为了节省空间多赚钱，更适合我的位置还是搞科研，而且我能乐在其中，就算现在不能做泵，以后总能做吧，而且我还能做这个。
1: 地架泵车现在已经很成熟了，那么研发的空间在哪儿呢？
0: 虽然我们现在用上了造航母的超强钢，但是要想造得更高，底盘就得造得更大，整车的重量也就越重。而现在绝大多数的公路桥梁限载是60吨，那也就限制了我们的地架高度，最多就是80米。那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用碳纤维呢？
1: 碳纤维？碳纤维的重量是钢铁的1/10，强度却是钢铁的4倍，使用寿命是钢铁的2倍啊。
0: 这么算起来，100米是起步，而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碳纤维技术在工程机械上的应用和研究。
1: 但是全公司也找不出一个研究碳纤维的人呢。你就放眼全国吧，碳纤维在工程机械方面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的。
0: 欧文斯这个人你还记得吧？
1: 记得呀，他被海比欧解雇之后去了混凝土泵车世界排名3的欧星公司去当 CEO 了。
0: 欧星的核心技术就是碳纤维壁架，不知道您听说没有，他们的控股公司需要资金偿还债务，他们决定出售欧星的股权。

0: 歇会儿吧，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节假日，还把您拽来打球，啊，我推荐给您的这个碳纤维球拍好用吧？
1: 打起来手感不错，很轻，但弹性和韧性好，受力的时候变形不大，击球的时候震感也挺好，不错。如果我们的臂架泵车。
0: 选用碳纤维的材料，会是怎么样？你打球是假，就是想说这个吧？说说看，怎么想的？我想并购
1: O
0: 型。智慧产业园还没有投产呢，你是不是有点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呀？是吃着国内的。
1: 看着国际的，智慧产业园投产之后，我们90%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并没有国际化。并购 O
0: 星，我们不光得到了技术，也是我们陆山呐走向海外的必然要求。野心不小啊！雄心未尽即是野心，可这个野心是需要支付2.5亿欧元的，你有吗？坐。
1: 没有，我在做重工换金融的时候呢，接触了一些投行和基金，我可以联合他们一起做，甚至一些国外的基金，但是得获得您的批准呢。
0: 用这么多钱进行国际并购，从来没有搞过，稍有不慎，瞬间就能把陆山拖垮，其后果会比重工换金融还糟。
1: 老话说，有本事外面挣。 没本事，窝里横。要想获得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我们陆山呢，必须带头顶着风险走出去。我扛得住。
0: 当一个企业，它的自主创新的发展能力，至于国家的战略高度。
2: 就不只是你一个肩膀在扛了。Mr. Owens, Mr. Owens, the buyer is here to inspect. President asks you for company.
3: I don't deal with lay people.
2: But Mr. Owens,
3: look. Matthew, did I not make myself clear? I've got work I need to do.
2: The buyer is Litsun Heavy Industry from China.

0: 请进。方董说，伸手不打笑恋人，开口不骂送礼人。他们是给你送礼的。
1: 来而不往非礼呀，你们的礼物我能猜出个把酒来。
2: 好啊，那说来听听。
1: 朕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需要你们动手，我自己管的。
2: 先看看我们的礼物再说吧。
1: 哥，你是说你要和我和解吗？
3: 魏胜超，
1: 你不恨我这个对手。
4: 只有对手才能让我们成长得更快，不在餐桌旁就在餐桌上，这是你们的丛林法则，赢者通吃。而我们中国的这个和字不仅有和解的意思，而且还有和而不同的境界，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我们尊重商业法则，但是竞争不只是你死才能我活。
2: 我再给你做一个承诺，如果并购成功，除了魏成先生带领的陆山科研团队参与高碳材料技术创新以外，我陆山呢，做到三个不：不裁员，不派出一名中方高管，不更换你们现有的团队和管理层。

0: 没有到绝望的时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谢谢卢先生，谢谢何。
1: 放这儿就行。好嘞，谢谢啊。
2: 你好，您的东西都齐了，请签下字。
1: 谢谢
2: 您客气。
1: 哎，好，这边走。
3: 下面请魏成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地下泵车可以吗？
4: 好的，由于采用了碳纤维阻燃复合技术，使泵车壁架的重量减轻了40%以上，解决了传统钢材壁架疲劳开裂的问题，使用寿命长达20年以上。我讲清楚了吗？
3: 清楚了，谢谢。
1: 这才是绩优股，看我这眼光。魏成同学，新家已经布置好了，这边阳台、沙发，可以看一下，这边是厨房、鲜花，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布置的，怎么样？还满意吧？但是呢，你看这儿，你有没有觉得这边缺少点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赶紧给我拍张结婚照挂在这儿，都不知道这家是谁的。抓紧啊！
5: 受强制影响，与鹤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发生爆炸。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检测到震后核辐射超标。

0: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高度啊！如果没有当时顶着风险进行海外并购的思维高度，企业的高度、技术的高度也高不到哪儿去。我不是拍马屁，您知道我不是这种人。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敢下这么大决心吗？
1: 当一个企业，它的自主创新的发展能力，至于国家的战略高度，就不只是你一个肩膀在扛了。
0: 中国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上装备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了，你们年轻人攀登的高度，将决定着国家发展的高度。明白，任重而道远。
2: 那我能不能跟您打个报告，请个假把婚给结了，要不然燕子真就废了。屁！
3: 谢了。
2: 我跟他说一声。董事长，董事长，与鹤岛核电公司发函，请求我们这台冰加泵车驰援。地震造成了与鹤岛二号机组发生了核泄漏，为了给机组降温，他们使用消防车灌水。 但是高度不够，又改用直升机洒水，但效率太低，准确率又不高，所以只能用长臂泵车。可是他们又没有100米以上的长臂泵车，所以请求我们的泵车驰援，多少钱都可以。
0: 核辐射的危害性不小啊，伟成，你什么意见？
1: 我们可以把现有泵车有限遥控改成无限遥控，距离延伸至4公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雪中送炭的事一定要做。董事长，哎，孟石，邱省长怎么说？邱省长说。
4: 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有了难就应该出手相助。
1: 好，回复与鹤岛核电公司，庐山重工，即刻启程。大家有意见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商讨一下带队的人选。我去吧。
5: 政府方面还有管理层我都熟。
0: 我是项目总师，车我最了解，还是我去吧。
5: 你是马上要结婚的人，这可是核泄漏，我都生完孩子了，我去。
0: 这事儿不适合在会议上说。你前女友没你矫情。

0: 鼻涕。嗯
1: 嗯。哎呀，没你想的那么恐怖，还爆炸什么的。
0: 你不说有没有这个概率？
1: 有，但是非常小。
0: 非常的概率，要是发生的话，我就是百分百丧偶。
1: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还很有可能被陨石撞到呢。难不成就不结婚了？
2: 这个房子我一天还没住过呢，现在就丧偶了，这样不好吧？
0: 那辐射总是有的吧？
1: 穿防护服两层，三层，再多就干不了活了。
0: 那万一你被辐射了，万一生不出孩子，万一生的孩子是残疾，我当场扶给你看，我告诉你。
1: 刚才是你丧偶，现在。

0: 又是我丧偶，你说的我都不想，我都不敢结婚了。
1: 你到底是不想结还不敢结？
0: 想，我可以用钱。
1: 那什么时候结？
0: 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等我回来再买机票。
1: 不行，今晚就得结。
0: 太突然了吧？
1: 嗯，你结不结？
0: 结。

都是重量级的。

0: 婚礼现在开始，下面由新郎新娘秀歌舞。
1: 我又不会跳舞。

10天后，卫城团队在雨贺岛遥控111米地架泵车，成功对受损的核电站实施了喷水降温。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咱们。
1: 我家主人要见陆离。
2: 陆阳，哎呦，快请快请。
3: 陆老板，你心心念念的石桥图我带来了。
4: 一兄，那个欧阳泉说的并非实话。
5: 你这么肯定？
4: 来我大唐做生意的波斯人、大邑人和粟特人，都是以品鉴和收受珠宝著称的。对字画感兴趣的，即便在长安我都没听说过，何况在南州。再说我们只是观赏而已，又不跟他要，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5: 我想恐怕是跟画上的南州四子相继离世有关，大家会觉得这幅画不吉利，不值钱了。
6: 苏先生，苏先生，
5: 薛焕，怎么了？
6: 我师父已将命案探破，并且派人请了刺史、长史，你要不要一起去啊？哦，
7: 熊刺史、罗长史、苏司马，陆公父并不是因犯急症胸痛病而死，更不是因为哀思颜元夫伤心过度而亡。

0: 他是被杀的。
1: 当真如此？
2: 陆参军，得出此结论，你可一定得能服众啊。
0: 还请三位与我一同前去验尸。
2: 这还真是被杀的呀，卢参军果然神勇啊。
1: 谁杀了我南州四子？赶快缉拿凶手。
0: 凶手已经缉拿归案，是秦师领跑。
1: 一个为歌舞伎伴奏的秦师竟有如此大的胆子？
0: 他已招供，凶器是把匕首，也起获了。
1: 真没想到啊，这古琴圣手陆空赋竟落得这般结果。南州四子的声誉，
0: 南州四子之中伯期还有冷吉，现也压在南州狱
1: 中。冷二军被压在这里，为什么？
0: 原因嘛，我们一同审了便知。
3: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
4: 我罪可当斩否？若斩，快些，我要去陪元夫公父，迫不及待。
0: 天居一隅，自称名士，哼，事到如今还如此颐指气使，你们的眼里还有国法吗？带上来，快走。屠元丕，可是他们二人雇你行凶的？
5: 就是他们俩，钟先生给的钱，冷先生吩咐的。
0: 吩咐你做什么？
5: 吩咐我抓住林宝，严刑拷打，叫他招供，录下供词，以备下葬之日烧给陆公府，然后把林宝带到灵堂去，由他们亲自处死。
2: 公父竟然是被人害死的，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瞒我？
6: 我那晚我与你喝完酒，你说你身体不适，我却没有尽兴，在城里找了一个酒肆，又喝了一个时辰，可是没有酒友，喝得实在没意思，所以我便拿着酒出城来找功夫兄。
7: 功夫兄这么早就睡了，快起来跟兄弟喝酒。快快快快起来，起来呀、啊！
6: 元父兄不幸病故，如今功夫又遭意外，我知贤兄身体不好，若告诉你他是被杀，你岂能受得了？再者说，南州四子怎可以横死为结局？若传出去，岂不让人耻笑？为了保全四子名声，我就亲自给功夫兄换了衣服。
2: 难道贤弟就不想抓住凶手，替姑父报仇吗？
6: 如何不想？功夫生前孤傲，得罪了不少人，但到底为何人所害，我也不知道。
2: 哎，看来此事还需报官。
6: 不可，那样我四子之名将毁于一旦。
2: 对了，功夫的琴不见了，凶手会不会是为琴杀人？元父出殡那日，贤弟还记得吗？有人拦路拜师，他叫林宝。
6: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0: 钟伯奇、冷吉，你二人对命案知情不报，背地你们雇不良之辈行凶，欲对林宝处以私刑，该当何罪？熊刺史，此二人是所谓的南州名士，该如何定罪？当然还得由您来定夺。
1: 我这钟伯奇和冷吉啊，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可他们四子毕竟是我南州的脸面呐。
8: 我的意思 可以不用判得那么重。
9: 若让他们下狱，不也等于打我南州的脸吗？
10: 是啊。
8: 罗参军，熊刺史的意思明白了？
0: 刺史对名士还真是格外的偏爱，我是您的属下，全听您的，立刻释放便是。

0: 可以先放了。啊，我要见一见这个林豹。
1: 我没得过亲，我真的没得过亲。

0: 我是杀了陆空夫，但我真的没有偷情啊。反正我已是死刑犯，只等一死，不要再给我伤心了。
1: 林宝，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我只问你三个问题，你需如实回答。那夜你潜入陆宅是什么时辰？想好了再说。
0: 不用想，丑时烧过。
1: 你确定？
0: 我潜入他家院子的时候，正好传来了打更的声音。
1: 你摸进屋子的时候，陆功夫在哪里，在做什么？
0: 在床上仰面睡觉。
1: 最后一个问题，你用凶器刺杀陆功夫的时候，他有何反应？记住，必须如实回答。
0: 我当时一匕首就刺进了他的左胸，他应该是直接就死了，没什么反应。
1: 我问完了。
2: 苏明，你如何判定凶手另有其人？
1: 如果是活着的时候被利刃所刺，伤口色鲜横阔，肉皮紧缩，四周有血印，若肉痕齐整，则是死后刺入。此外，死后刺入肉色干白，那是因为人死后血脉不通，这你不知道吗？
2: 不对啊，可你并未验尸，只是刚才远远看了一眼。
1: 你又没有日夜盯着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验尸啊？
2: 可陆功夫的尸体我是在抓捕林宝后才运进这南州狱的，随后我一直盯着。
1: 是吗？那我问你，仵作验尸后怎么说呀？这你就没有找仵作验尸对吧？那日冷极不让你开棺，你就想先抓到凶手倒推案情。林宝招供，拖延批被抓，你就迫不及待地请来熊刺史和罗长史，就是想让冷极和钟伯奇难堪，对吗？陆林峰，你太自负了。
2: 我是想，我
1: 没请仵作，你自己验尸，你可否发现陆功夫颈下的勒痕？

0: 沉起喉下，平且身色暗黑，而并不是起于耳后发际，这是绳索不相交才会有的死相。眼帘有出血，嘴唇青紫，皮下有血点，这都证明他是被人隔着东西勒死了。
1: 苏司马，我这个代司法参军犯下大错，请立刻将我革职。
0: 刚才林宝说琴不是他偷的，怎么那三国古琴还无下落？
1: 是，我以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所以
0: 你便忽略了。
2: 卢参军，拜见苏司马。卢参军，你简直神了！你让我盯着欧阳泉，我发现他鬼鬼祟祟地去了聚真轩。他离开聚真轩的时候唉声叹气的，之后啊，聚真轩来了好几个人，看着都不像好东西，还有人套车。最后我亲眼看见聚真轩的老板抱着两样东西上了车，一样就是欧阳泉带过去的盒子，另一样南州老百姓人人认识，那就是陆公父的三国古琴。
0: 罗凌峰，我还以为你把这么重要的线索给漏了。
3: 你不谈，

0: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多云到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整体气温偏高，体感有些闷热，邻居需注意控制野外用火。未来两天雨水持续在线，阵雨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局部还有暴雨，强对流天气依旧多发，请做好防范工作。本周末天气转好，气温舒适宜人，很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下周初阵雨又将增多，气温起伏不大。近期天气变化较快，请大家随身备好雨具，多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雷阵雨，26到34度。锦水滩雷阵雨，25到34度。石塘雷阵雨，25到34度。重头雷阵雨，24到31度。赤石雷阵雨，25到32度。安溪雷阵雨，24到29度。雾溪雷阵雨，25到32度。竹村雷阵雨，25到34度。杭汀雷阵雨，24到31度。张家地雷阵雨，21到28度。大湾雷阵雨，21到25度。黄家社雷阵雨，21到25度。沙埔雷阵雨，21到26度。苏坑梨园雷阵雨，24到31度。云鹤梯田雷阵雨，26到29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25到34度。赤石景区雷阵雨，25到32度。小顺景区雷阵雨，25到35度。福尔岩景区雷阵雨，24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

0: 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Yeah!

老师，快回去西城。

0: 了，师傅，继续追。
1: 是，去啊！哎，

你没事吧？

0: 你这贼寇，杀了我吧！
1: 你说谁是贼寇？
0: 若非谋财害命，你追我干什么？我的钱全在这儿，你拿去便是了。
1: 放肆！我乃南州代司法参军，陆公夫的古琴与石桥托何在？
0: 我怎么知道？
2: 师傅，他藏在这儿了，这儿，这里。
3: 把他们俩先带下去。

0: 看见了吧，苏司马已经先行遇上，你就从实招来吧。
1: 我可没杀人呐，我确实是想得到那幅画。可我没杀人呐。
0: 那你为什么要逃离南州，还请了刀客护送？
1: 我想尽快到长安把石桥图给卖了。
0: 若那颜元夫和陆公夫的死讯传到了长安，这幅画就卖不上好价钱了。至于请刀客护送，那是怕这一路上有山贼劫盗。
1: 石桥图，你花了多少钱买到的？
0: 三万钱。
1: 三万钱？
0: 司马上官刚才不是审过欧阳权了吗？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2: 先前你出15000钱，我没有卖。如今我也把玩够了，你再给个价，合适的话，这画你就留着。哎，
0: 这儿怎么多了点东西啊？
2: 这里原来就是乱石和竹子呀。哎，你没有去过石桥山吗？
0: 不对，欧阳泉。
2: 你不会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吧？我说你懂不懂画啊？这张轩的作品讲究的是布局、人物功力、笔触细劲圆浑，
0: 所以右下角的乱石和竹子一定有问题。
2: 哎呦，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我存放不当，这块儿。 被水浸泡过，留有水渍，所以我就动手给补了几笔。你，
0: 欧阳泉呐，欧阳泉，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你把张轩的这幅名作都给毁了。
2: 那事已至此，你开个价吧。嗯。
0: 三万钱，
2: 陆离，你也太狠了吧！张轩现已名满大唐了呀！不卖呀？
0: 那宋珂，你行，买！
2: 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泉却一直不肯卖。
0: 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公父，造成石桥图不吉利的假象，迫使欧阳泉主动低价割爱。
1: 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2: 那陆公父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编瞎话。
0: 那琴是我拿回聚真轩的，是从陆公父家里拿的。
2: 拿？
0: 怎么回事？说清楚。我有个相好的，住在城外，离陆公府家不远。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陆宅，酒后口渴，看大门未关，便想讨口水喝。
3: 陆公，陆公可在呀？ 也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我爱古物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宅？
0: 那是寅时，
1: 应该是子时吧。
2: 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磨坊内摆。

0: 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1: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阴世才路过鹿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阴世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啊。

0: 他们找到陆离说的那个米氏，男人确实是耿福，陆离没有撒谎，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已经饮食。
1: 哎呀，此案越发的不简单了，凶犯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或许只是我们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才没有发现他。
0: 苏明，要不是你，我就把灵宝行凶的布告给贴出去了。
1: 贴布告？
0: 嗯，
1: 这是个好主意，把陆公夫被杀的事情公之于众，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有的时候这就是探破鬼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2: 救济无妨，
1: 我有个朋友深谙医术，随我从长安来，要不让他给您看看。
2: 谢谢司马，不必了。司马既然来了，就请坐下品一碗茶吧。
0: 那两名僧人也排除了嫌疑，南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寺院我都走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3: 那会不会是经过南州的云游僧人行的凶啊？
0: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缺乏行凶的动机。陆公父最值钱的就是那古琴，其他财物也并没有丢失。
3: 这么说，此案
4: 是此案暂时陷入了僵局，也许得多些日子才能找到真凶。
5: 苏司马这话等于没说呀。啊，不过这也正常，虽说你是狄公的弟子，但毕竟也不是狄公啊。
0: 此案一直由我查办，与苏司马何干？
5: 你呵呵，长安也是有消息能传到南州的。刺史啊，要我说，这个司法参军卢兄就不要代理了，他也是当过中郎将的，不在乎这么个小官，你我可别自找麻烦呀，二位说是不是？
1: 是啊，以卢凌峰之才代理个司法参军确实说不过去。在来的路上他还让我帮他请辞呢。
0: 多谢熊刺史台代司法参军一职，请收回吧。
3: 也好也好，这样苏兄和卢兄在南州也可以过得更悠闲一些。哎，对了，南州最近呢又有了件大喜事，本州乡贤谢公的两位公子啊双双考中了进士，今晚要在湖心亭宴请宾朋，也请二位前往啊，还有可以带上裴侍郎的千金一同游玩，可好？
1: 都听刺史安排。

0: 虽非南州四子，却是这里最有威望的乡贤。两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也是南州百年不遇的大。
1: 苏无名，你别跟你
2: 谁还敢煽动道士。
1: 若再来一次，我仍然会多管闲事。
3: 常有处心积虑者，最后竹篮打水。
0: 苏兄，中兄请我们过来喝茶，那也是为了追念南州四子深厚的情谊。你怎么总说些不中听的话呀？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

0: 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

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
11: 建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0: 算没救了，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了？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1: 出什么事儿了呀？他让人给打了。谁打的呀？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的，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呀。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的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 在停车场，突然就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0: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1: 他有什么问题啊？
0: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1: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2: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我已经退出了，
3: 慢慢，你再去冰箱拿个冰袋吧。
2: 好。
3: 再远远再冰一下吧。
2: 哎哎，慢慢停停停停停。 跟着我，哎，慢慢，这儿，慢，慢，慢，慢，慢，哎。

0: 老头儿，大马路上山脉的，啊？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我要进村。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1: 啊，挪吧。
0: 你等我20分钟。
1: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0: 那你这样，你呀，你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1: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30分钟。
0: 30分钟？嗯。
1: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
0: 哎，麦子不能压。
1: 我真给你压了啊！
0: 你压。

0: 一个，我瞅瞅。
1: 我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0: 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1: 这老头有病。哎。
0: 嗯。嘿，我说麦子不能压。

0: 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
1: 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在看。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
1: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天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品。品品，
2: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3: 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2: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3: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这要是老哥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2: 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盼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
3: 我出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警服扒了，我都没二话。
0: 按过去。还有，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